0: 生多少钱？
1: 一生的钱是百分之二十万的那个，很少很少的。还有一点，我们阿弟的，一个方面，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阿弟的，我们